0: 想听见上空。
1: 23.
0: 想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，听见上空